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他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说这个也你要做别夸我那么拍哎呀我那么看我什么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我非我我这没什么我不是我本人生啊我本我谈生非我哎别这么谈风声不知也没无人知也没吧没人知也可怕也我你打死我啊这也把我拍那我们也

牛，一百个牛，那也三个爷爷，啊，就忙的百爷爷，啊，就忙谁呢？啊，我的事业百爷爷，家园哪叫我什么？我喊哪我怎么呢？啊，我的家我，我家爹把苦怕的事，没有好为。把烟花花过年的大树，明年明年我见面，那把烟叶，那把烟叶，那啥烟叶，哈，啊，什么烟没得？哎，老弟，咱老弟娘没呀？

这的红盘是在我这边呀，算了么算了么算了么老百姓说说，我娘们我也不阿妹你那阿妹你我也阿妹你那白搭干嘛的我笑我娘们娘我也